0: 啊，摸下溝一個摸下佢。
1: 嗱，夠話的怕嘅，哈，誒，怕就怕就話嘅咩？
2: 阿鲁哈努伊记得当阿达，第六伊利人伊乌迪亚只要我多，诶，发个第六阿内伊多。